0: 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1: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
9: 起
8: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碎了。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防安全靠大家。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审问孙资，这可真不容易，到了最后啊，证据确凿，总算从这孙知州嘴里啊，把他知道的情况全掏出来了。可这边刚完事儿呢，外头又着火了。哪儿出的事儿呢？金庭馆驿。这包大人还不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孙知州被擒，绝大部分证据也在我们这个钦差行辕呢。就算还有少量的遗漏，那也在知州衙门。这金庭馆驿不挨着呀，这一块能出什么事儿呢？可咱们说呀，别人想不起来，范荣华蹦起来了，坏了，这准是赖皮他们呀。之前咱们在海县，他们估计是没找着，就奔了金庭馆驿找我，肯定是这样。嘿呦，赖皮，横平竖直，你们可不能有事儿啊。这范荣华喊完呢，不顾一切冲出去了。旁边曹静一看没办法，带着白婶和冯焕跟上。那边展平小菊一看呢，也赶紧跟着吧。他们都跑出去了，这时候包大人也赶紧指派吧，徐良爱虎赶紧跟着安乐公，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明白？咱们且说范荣华呀，他是不顾一切的跑到金庭馆驿。这一看还好，今天晚上公孙先生下令让驻明州的湘军呢全体戒备，所以这一着火大家就发现了。而且这金庭馆驿啊，因为是官方驿馆，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火灾的问题，所以这会儿经过大家的救火，金庭馆驿这外头啊已经没事了。这范荣华呀，借着这机会闯进金庭馆驿之内，赶紧寻找。这找来找去，终于在一间屋中啊发现了五六具尸体，而其中一具正是袁赖业。再看这袁赖业死状极为惨烈，浑身上下中了能有五六箭，这身上还有别的伤口，就这么趴在地上。范荣华是痛哭失声啊，哎呀赖皮呀，是我害了你，哎呦，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告诉你直接去找钦差行辕了，哪怕回海县也好啊，我怎么告诉你到这儿来找我呢？哎呦，我对不起你呀、赖皮呀。旁边那展平跟冯焕一看呢也挺伤心的。这些日子呀虽然相处不多，但能看得出来这袁赖业是个实在人。我们在这儿天天捉弄人家，占人家便宜，让人家叫祖宗和祖先，人家也不去想，也不跟你计较。现在可好，你想解释想道歉没机会了。这会儿啊，徐良和爱虎也到了，他们赶紧吩咐，快，你们俩扶安乐公离开，封锁现场，等待勘查。
3: 是。
2: 就这样，范荣华离开，徐良跟爱虎保护现场， 加以警戒。等到天亮时分呢，包大人和公孙策也到了。

0: 家就开始勘察。这验尸的事儿呢，交给公孙策了，咱们暂且不提。且说包大人，他带着展昭还有小五一兄弟四下勘察，结果还真有发现呢。这死的人呢，都集中在一间屋里，可见呢，打斗现场就跟这儿。可着火这位置却是另一间屋。这包大人一看，这可不合理呀！要是打完了就烧，毁尸灭迹，再打斗这屋点火，这算正常。可这是什么意思呀？莫不是烧的这个屋它有什么蹊跷？于是包大人一招手，搜！小五一兄弟不敢怠慢，赶紧开搜。哎，结果就在一个柜子的下头啊，发现一个密道。这密道不算大，反正以包大人这身量，下去准得被卡住。这包大人一看，卢真，你比较瘦，下去好好探探这个密道，到底通向哪儿，务必小心。
1: 是。
0: 这卢真也有主意，这密道你能直接下去吗？你别管是毒气还是埋伏，这都能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卢真挺聪明，从这腰里拿出火折子，啪打开了，往下头一扔，哎，借着火光看看这洞里的空气应该还行，也没有人影晃动。紧接着这卢真又往里嚷了几把土，这样呢，有人的话先把你眼睛迷了，迷不了也呛得你咳嗽，暴露目标。等嚷完了，卢真把口鼻之上蒙上湿布，钻到了洞中。结果这探查了几分钟，卢真就出来报告，包大人，下头这密道被人破坏了，通向哪儿已经查不清了。这包大人听了一皱眉呀，再回到公孙策那边，公孙先生，验尸结果如何？包大人，验尸结果也有蹊跷，您请看。这公孙策说的，先指着屋里的其他尸体，这些尸体我已经都验过了，他们腰间都有蝴蝶标记，应该都是东营叛匪无疑。而其中啊，也有三人，这肩胛骨上有两朵梅花，跟之前那四个紫衣刺客一致。他们的死因呢，均是被利刃伤及要害。我记得安乐公说过，东营正史的刀啊，十分锋利。但我在屋里啊，并没有找到这把刀，所以是不是这把刀所伤，我暂时判断不了。另外说起东营副使，这儿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这东营正使，包大人，您猜猜他是因何而死？这包大人看了一皱眉啊，公孙先生，他不是被箭射死的吗？这公孙策摇摇头，不不不，包大人呢，这几支箭呢，虽然重伤了东营使者，却不致命。他真正的致命伤是在后背。您看看，依我判断呢，这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偷袭所致。按照公孙策的指引，包大人也看清楚了，袁赖业的后背上有一道伤痕，这应该就是东营刀造成的，直接给扎透膛了，真狠呐！而且呢，袁赖业的尸体移开之后啊，这地上赫然出现了字迹，写的什么呢？平忠信，这是仨完整的汉字。此外呢，还有一横一竖，

0: 的人看了一皱眉，公孙先生，这应该是东瀛使者留下的线索吗？应该是，包大人呢、啊、我也检查过，东瀛使者的手指啊严重破损，这应该是他在敌人离开之后啊闭住最后一口气勉强写的，也是给咱们留下的提示。这会儿啊就听外头吵吵上了，这包大人一听怎么回事，回头一看，原来范荣华要进来，那展平就拦着呀。范荣华不干了，哎呦放心吧，我没事，我一定得看看是谁害死了赖皮。哎呦大哥呀，您还是别进去了，这是为您好，少废话，我就要进去。包大人一看赶紧招着手，行了，安乐公进来吧，正好东瀛使者留下了提示，你也来看看。这范荣华一听啊，如蒙大赦呀，赶紧进来，往地下一看，当时眼睛都瞪圆了，瞪的大概能有半分钟，他一把把展平拽过来了。哎，展平啊，这地上写的什么呀？给我念念。这大伙一听，得。又忘了，我们这安乐公他不识字啊。这展平一看，念就念吧。哎，大哥呀，地上写的，您看见没？这仨字儿，平中信。在后头，这是一个一，另外呢，还有一个竖，好像是这字儿没写完。这范荣华听完呢，当时念叨起来了：平中信，平中信。平中信。这包大人一看，怎么，安乐公，你认识这个平中信？不认识。这包大人差点摔了个跟头。好嘛，这安乐公，你说话能不大喘气吗？可再看看范荣华呀，他这眼珠转了转，包大人呐、啊、这平中信我是不认识，但是说起这叫忠信的东瀛人呢，我知道一个，那就是东瀛酒馆的掌柜的尚总忠信。赖皮的死莫不是跟他有关？这公孙策一听点点头，还真有可能如此啊。大家来看，我这儿还有发现。这公孙策说的，从屋里的一角拿过来半条腿。大家看啊，这些个尸体我都检查了，比较完整，可就这条腿呀、啊、是单独出现的。我判断呢、啊、这应该是东瀛叛匪的其中一个，在和东瀛正使交战的时候负伤，腿被砍下来了。而且你们再看看这脚，左脚大拇指没有，而且这是陈年旧伤。我记得去东瀛酒馆的时候，我还特别打听过，那儿的掌柜的是在20年前的东瀛战乱中左脚受伤的，这个情况倒是十分契合呀。公孙策说完了，外头又有人搭话，没错，我还记得袁赖业说过呢，他曾在20年前跟东瀛叛匪平中常的斥候队梅祖族长平中信交过手，还砍伤了他的左脚。如此看来，在咱们大宋盘踞多年的东瀛叛匪余孽头领就是这个平中信呢、啊、他化名尚总中信来到咱们大宋蛰伏，今天他杀了袁赖业，恐怕就是为了要复仇啊。大伙儿一听，哟，这谁下的结论呢？回头一看，曹静。曹静这会儿也过来了，直接扔给范荣华一样东西。范大哥呀，你瞧瞧这是什么？范荣华把东西接到手中，这怎么看怎么眼熟啊，可这是什么呢？他还真看不出来。这范荣华跟这儿愣神呢，曹静又说了，范大哥，你忘了吗？ 这是你亲爱的美和子头上戴的发饰之一呀。
1: 啊，哎，还真像。哎，静静，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0: 嘿嘿，出来的时候我从包的人桌上顺的，这也是此案的证物啊。刚开始啊，我就是有所怀疑，现在看呢，这个上总掌柜的和美和子真有可能是东营叛匪的首领。范大哥，你还记得吗？之前你跟我闹别扭的时候还放话说呢，美和子要是内奸，那酒馆掌柜的就是叛匪的总头。嘿嘿，这回真让你那气话给说准了。
1: 到了现在，您看见没？证据充分，包大人马上下令，快把卫队调来，咱们去市舶司码头一探究竟。
2: 是。
1: 咱们再说市舶司码头那边呢，这还真让包大人和范荣华他们猜准了。此时的酒馆掌柜的上总忠信，啊不，应该叫做平忠信，那是狼狈透顶啊。左边的小腿啊已经被斩断了，血刚刚止住，他也是勉强让两个手下搀扶着进了酒馆。这酒馆之中那美和子呢已经等了一会儿了，这一看赶紧过去。
0: 义父，您没关系吗？
1: 我的没问题，咱们现在不能等，原来也一死，包黑子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咱们，咱们要马上准备尽快夺取明州城的干货。
0: 嗨，不过义父您还真是英明，此前就往汴梁派了眼线，如今那边的消息也来了，小白王的计划已经开始。如此看来呀，只要汴梁成功，明州这边咱们放弃都可以的干活。义父啊，为了咱们的大局，您赶紧去汴梁坐镇，顺便把妹妹带上，照顾您的伤势。明州这边就交给我的干活。
1: 梅和子，你的真的可以吗？
0: 义父放心，就凭咱们经营已久的密道，再加上夜袭，完全可以达到神出鬼没的效果。我也会尽量减少损失，能夺下明州是最好。如若不行啊，我就想办法脱身，然后去汴梁跟你们会合的干活。
1: 哟西，梅和子，那就拜托你了。另外，你要尽快把咱们准备的信件寄出去，让咱们的外援在宋国的周边行动，尽量拖住宋国的禁军，这也能减轻咱们压力的干活。
0: 嗨，义父放心，我一回来就已经散出了信使，他们现在都已经走了，您尽快出发就好。
1: 嗦嘎，就这样，几个手下掩护着平忠信到了酒馆的后院。这儿有一口井啊，有人把井口掀开，一行人掩护着平忠信和女儿就跑了。再看这美和子，他也拿了把东营刀开始指挥。
0: 诸君，平家的事业，主君的梦想，在此一战，望大家尽力的干活。
1: 嗨，等包大人带着校尉们和200士兵啊到达市舶司码头，这里是一片寂静。包大人一看呢，赶紧下令让士兵们按照预定的路线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逼近了东营酒馆。再看酒馆这边呢，美和子一个人提着东营刀啊站在门口。这大伙一看呢，也赶紧排开了阵势。这时候呢，范荣华他们也到了阵前。这一看见美和子，范荣华当时不干了。

0: 子，原来内奸真的是你。那美和子一笑，
1: 哈哈，安乐公大人，内奸这么低级的干活我没兴趣，现在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两个人的干活，出来。
0: 此时酒馆的柱子后头闪出来两个人，这大家伙一看呢，眼睛当时全瞪起来了。有人问了，这俩人谁呀？这一个是钱凯，另一个是平直衡。这包的人一瞅啊，当时断喝一声，钱凯，你身为我大宋子民，为何委身于东瀛人做无耻之事？那钱凯哼了一声，他还挺有道理。哼，我为什么投靠东瀛人？你们也不问问，这宋朝对我怎么样啊？本来呀，我是个富家少爷，要什么有什么，可家道一旦中落，成了臭狗屎了。求爷爷告奶奶，借点钱都不行，弄得我呀，最后只能是混迹底层，做最卑贱的工作，受尽了白眼和欺负啊。当时我就立下志向了，总有一天要收拾这些欺负我的人。你们自己看看，欺负我的人是谁呀？都他妈是宋人。人家东瀛人呢，不仅没欺负我，还特别许诺，如果我尽心尽力帮他们，等拿下明州啊，就提拔我当明州的知州。这么好的待遇，我凭什么不给东瀛人卖命呢？这包子人听完呢，冷笑一声，呵呵，钱凯，你说的好没道理呀。你家道中落，固然令人同情，但你借钱失败，其中必有问题。要说呢，朝廷科举意图对所有人开放，即便你不能考中，只要尽力，至少啊也能在书院混个差事，养家糊口没问题。另外，你若是决心从商，有所作为也并非不可，可从亲戚对你的态度，本府猜测你并未走这两途，而是要维护你少爷的脸面。至于你受人欺负，呵呵，恐怕你也并非无辜啊。咱们见过几次，我看你伶牙俐齿，但是并不踏实，所以呀，无论干什么，你都是空谈多过作为，所以受人排挤呀，也是必然。包青天兵为市舶司马头，这回呀可是动真格的了。而东瀛酒馆那边呢，那美和子啊也提着把东瀛刀站在酒馆门口等待大家。这情况一看就明白了，美和子就是这些东瀛叛匪的指挥官。这刚开始呢，范荣华就认为这内奸也是他，可人美和子也说了，内奸那么点活他不惜得干。随后叫出两位，让大家全惊着了。这俩人呢，一个是小帅哥钱凯，还一个呀就是东瀛那副使平直衡。这钱凯呀到这儿还慷慨激昂，说了一顿自己的道理，可当场啊就让包的人给驳得体无完肤。没招啊，包的人说得明白，钱凯，咱们见面

几次，本府看你口齿伶俐，但是并不踏实，所以你无论干什么都是空谈多过作为，所以受人排挤也是必然。而且你心胸狭窄，见钱眼开，认贼作父，我们

0: 听了包大人这话呀，当时士气大振。这包大人一看呢，接着添油加醋：“钱凯，你也算让本府开眼了。本府可是头次见你这种厚颜无耻之人。我大宋少你一个，正好少个祸害。来人，先把这个反贼拿下。”“
1: 是。”
0: 包大人这校尉之中呢，自然有答应的。有人还想上前擒拿这个钱凯，可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又有人喊了一声：“等等！”这声音哪儿来的呢？包大人这边。得，大伙儿一听全泄气了，这谁那么讨厌呢，泄自己人的气。众人仔细一找，好嘛，不是别人，范荣华。再看这范荣华呀，他还说呢：“各位各位，先别着急动手啊，这儿还有件事没弄清楚呢。我说横平竖直，赖皮死前画那横和竖，我想了半天也没明白，看见你在这儿，我懂了。赖皮说的根本就是横平竖直，也就是说呀，凶手就是你。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啊，你是东瀛国王派来的使臣，赖皮的副手，这什么情况能让你杀掉同伴，投降叛匪呢？”范荣华这一问，哎，大伙一听，也是啊，这东瀛使臣内部怎么还会窝里反呢？我们也想知道知道。再看那平直衡啊，这家伙听完一瞪眼，也喊上了：“你的不懂我们东瀛的肝火，我的这也是为了将来打算。”这平直衡就在这儿把缘由说明一遍。虽说呀，大家伙听着有点别扭，但大概算明白了。原来这平直衡来的时候，东瀛方面的介绍啊，就是说他是东瀛重臣平直方之子。可实际上呢，他是义子，不是亲的。咱们说这平直衡呢，也的确人家出身那属于东瀛那四大家的平家一脉，但因为种种原因吧，这小家族啊衰落比较早。等到这平直衡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没了，这家里头也没了收入，只剩了一把东瀛刀。但你说这日子他也得过下去，这平直衡怎么办呢？这家伙的性格呀跟他长相差不多，真够猥琐的。他呀就开始了敲诈加碰瓷儿的生涯。有人问了，这怎么个敲诈加碰瓷儿呢？这平直衡啊，他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跑，这每到一个村子呀，就看谁家的房子大土地多，他呀就上去敲门。那主人得问呢：“你的什么的肝火？”那平直衡就说了：“我的巫师的肝火，不过我辱没了祖先，想要借你一块土地剖腹自尽的肝火。”这么一说呀，一般那东瀛地主啊他就怕了。咱们说呢，当时这武士啊虽然地位不高，但你哪知道他有什么联系，有什么仇人呢？如果说呀他在你这儿自杀了，将来亲戚或者仇人找上门，那你这麻烦可就大了。所以呀，这一般的东瀛地主不敢招惹，一看您这位只能劝你的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0: 这生活呀还是很美好的干活。当然了，这劝是一方面，那还得给点钱打发呀。哎，这么一来，几天的粮食钱就有了。就这样，平之衡啊敲诈了一家又一家。突然就有那么一天呢，这平之衡又到了一村子，哎，看这大庄园不错，我去敲诈一番的干活。于是他就敲开了门，还是老一套。这开门的人问呢，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的巫师的干活，不过我辱没了祖先，想要借你一块土地剖腹自尽的干活。
0: 那庄园看门的人一听啊，没敢怠慢，赶紧禀报了主人。有人问了，这个庄园的主人是谁呢？那就是东瀛国王身边的重臣平直方。说实话呀，这平直方的庄园呢多了去了，今天呢那是凑巧了，他在这儿会朋友。哎，结果会完了朋友，碰上这么一出。咱们说这平直方啊，人呢也是武士中的高级人物啊，可这全东营属没几个能惹得起他的，所以他一听这个，要是辱没祖先要剖腹自尽，这勇气算个武士的干活。来呀，给他辟一块地方剖腹自尽，我还要亲自看看这是个什么样武士的干活。得，这回弄假成真了。而且那平直方啊还挺好面子，这剖腹自尽的用品都给你预备好了。这平直衡按照仪式跪在地上，拿着他那把东瀛刀之哆嗦。这哆嗦什么呢？没招啊，就他这把东瀛刀啊，您外表看着还行，实际上已经多少年没磨了，钝得要死啊。这剖腹自尽呢，本身就痛苦非常，您再赶上把钝刀，那更惨。咱们说这时候呢，旁边那平直方看出来了，这家伙内行啊，你的刀太钝的干活，我给你换一把。哎，平直方就把自己的刀解下来扔过去了。得，平直衡一看，这回该找我倒霉呀，只能一死了。没办法，他是横下一条心，直接拿着这刀啊就往自己肚子上捅。可没想到啊，这刀还没等入肚子呢，嘡就被踢飞了。这谁踢的呢？就是递给他刀的那个平直方。咱们说这平直方啊，您别看已经是名震东瀛的大人物，但他也有野心呢，他是时刻想着怎么能够把持东瀛的国政，争取让那国王啊都当傀儡。可你要想达到这种权势啊，你就得需要无数的死士替你卖命。就今天这事儿呢，平直衡但凡一犹豫，就算他不切腹，平直方啊也会把他脑袋砍下，因为这在他看来呀，畏惧死亡，这算不得武士，不如死了。哎，可这平直衡呢，一心求死，他也是逼急了呀。这平直方一看，哟西，孺子可教也，所以这才留了他一命，收在帐下，当了死士。后来呢，这平直方镇压这个平中长之乱，虽说失败了，

这平直衡在其中啊有所表现。这平直方一高兴，就把他呀收成了义子，而且呢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啊推荐给了东瀛国王，当了官儿。虽说是当了官儿，但这个平直衡很明白，现在也就是一时风光，将来怎么样还不好说呢。我得是个义子，将来我义父义死，也只有一个儿子能继承这个位置，剩下的呢都得降成家臣，我这个义子地位更低的干活。而且现在我这么风光，他们不定有多少人恨我呢，等我义父义死，他们也得收拾我，所以我得很危险的干活。当然了，这只是平直衡心中所想。此次呢，东瀛国王派他为副使来宋朝执行这个外交任务。刚开始啊，这平直衡还是很用心的，配合着袁赖业查出了不少的线索。这跟包大人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呢，平直衡啊再次辅佐着袁赖业查处东瀛叛匪的幕后元凶。俩人通过跟踪最终确认了，这东瀛酒馆的掌柜的上总忠信，就是那平中场手下斥候队每组的组长平中信。而这东瀛酒馆呢就是他们的据点儿。这俩人细一侦查呀，就发现这平中信经过这20多年的经营，收集了不少当时平中场的部下还有孤儿重新训练。这平中信呢精通武艺，而且身为梅祖族长，他也通晓梅祖那些刺杀本事，所以他就在手下之中啊精挑细选，把这人呢都分上类。这实在不行的，打仗也打不了的，那就让他们充当外围，平常联络个日常啊，收集个情报啊，主要靠的是这些人。这往上一层呢，那就是厉害点的，有功夫的，这帮人呢是死士。咱们说华州案那时候不是派过去一帮东瀛人吗？主要啊就是这些死士。这再往上呢，这平中信呢精选了那么一小批人重建梅祖。这些人极为精锐啊，专门学那些刺杀本事，刺杀那些重要的人，以及执行潜伏任务。当然了啊，这么精挑细选之下，这梅祖的人不多，宁缺毋滥嘛，所以他们行动能力是特别的强。袁赖业和平之衡啊把这些情况摸清之后，知道不好，自己要动手啊估计不是对手，所以啊他们就想去通知包大人。结果这撤离的时候得还把平中信给惊动了。这平中信呢马上命令手下的死士围捕这二人。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啊死战得脱。俩人呢本想去海县通知包大人，结果呢包大人走了，小七杰留守。但这袁赖业他们呢跟小七杰不熟啊，所以就没敢贸然闯进这个海县县衙。那怎么办呢？包大人找不着了。这平直衡突然想起来了，范丧在明州的金庭馆驿，咱们可以找他的干活。哟西，所以俩人呢一路跑进明州城。而咱们说这一天呢

0: 了围捕这孙知州啊，明州已经戒严了。这俩人呢也没敢吱声，就用那轻功啊爬城而过，直奔金庭馆驿。哪儿成想啊，平忠信经过多年的经营，在这明州内外修了无数的地道，这金庭馆驿就有一个出口。所以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啊，进了金庭馆驿，正好又和平忠信的追兵啊碰了个对头。人家一看要追的人跟这儿呢，废什么话呀，所以就将二人呢团团围住。这一回平忠信呢真是下了血本了，不能让这两位去报信儿啊，所以啊精挑细选了一支突击队，为首的那就是几个梅祖成员，剩下的呢都是死士中的精锐。这摆明了呀，不要这俩人的命啊，誓不罢休。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啊，现在是退无可退，只能是背靠背拼死奋战。这俩人功夫也高啊，武器也好，所以这一时之间呢，平忠信的手下竟然难以取胜，就连那梅祖的精锐也被砍死了仨。咱们说平忠信跟旁边呢，他亲自带队，一看这情况不妙，赶紧调弓箭手来，而且呢对俩人进行了最后的劝说，你们的赶紧放下武器投降，我一样可以保你们的荣华富贵，尤其是你平之恒帝，注意你自己的身份，不然我主君的下场就是你将来的肝火。这平忠信呢意有所指啊，就是想让这平之恒的心思活动活动，他只要一走神，自己这边就有机可乘。可没成想啊，平忠信这话呀起到的效果比他预料的都好。那平之衡呢得知这平忠信的情况之后，心里也盘算了，我在东营只是空有一个官，也抢不到什么资源，以后凭什么跟我那些干哥哥斗呢？如果我跟平忠信联合一起成功，宋国的资源可比我们东营多得多的干活，到时候我那帮干哥哥绑在一块儿都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还是这样老老实实的，人家说的也对呀，我最后啊就得成为平中长第二，我才不干的干活。所以这家伙下定了决心，直接在背后啊，给了袁赖业一刀。这袁赖业哪想到啊，出生入死的好哥们儿竟然要杀自己，那是毫无防备呀，当时就被刺中了要害，捅了个对穿。这会儿呢平忠信那边的弓箭手也到了，突突突也放了一阵的箭，袁赖业又身中了好几箭，眼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候平忠信大喜呀，他呀早就觊觎袁赖业手中的宝刀童子切鞍钢，他就琢磨着这刀啊是我们东营的国宝，得知这东西我将来回到东营会更有说服力的干活。所以这家伙过来就想抢刀，哪成想啊这袁赖业虽然即将倒下，但仍然凭着武士的本能啊挥出了最后一刀。那平忠信猝不及防啊，咔嚓 把他左小腿砍断了。但抡出这一刀之后啊，原来也是彻底支撑不住，扑通倒地，那刀也扔了。那平忠信呢，把宝刀捡起来之后，因为这受伤挺严重，也懒得管这些尸体了，赶紧命令手下撤退，而且毁掉地道。而咱们说袁赖业呢，你看现在倒在地上马上就不行了，但这袁赖业真不愧是个武士啊，他闭住最后一口气，写下了平忠信三个字以作提示。其实他也想写平之衡，可实在是不行了。哎，袁赖业在这个时候灵光一闪。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有时候也渴望。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

0: 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河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河籍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授牌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授牌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10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可美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河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河市爱心小分队、三河艺景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检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合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合级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

0: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阳光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竖排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阳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十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阳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和市爱心小分队、三和义警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

0: 能性。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合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合级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

0: 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授牌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十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和市爱心小分队、三和艺景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

0: 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合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合籍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竖排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10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

0: 业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河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河市爱心小分队、三河艺景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莫菲。1925年，莫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莫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莫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莫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莫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莫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莫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3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1957

200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两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墨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墨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13.5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墨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墨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墨菲要求只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墨菲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墨菲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墨菲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有必要投资时，他们也很舍得下血本，比如为了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墨菲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经营理念的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雇用最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墨菲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墨菲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总部只有3个人，没有分管的副总裁，也没有法律顾问和公关经理。就像墨菲无数次强调的，雇用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然后

放手让他们干。这种环境吸引了一批独立自主、锐意进取的优秀人才。大都会的员工流失率低得出奇。一位大都会广播业务的竞争对手曾说，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求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墨菲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4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地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 22.3%。如果当时投资1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她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2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凯瑟琳抓住机会，一反常态的大举买入股票。趁着低价格，她分别收购了一系列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几家表现不佳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教育业务。几次成功的收购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公司，不再只依靠印刷业务赚取利润。这种多元化经营为公司未来在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的领导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2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

0: 客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写作起来

0: 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天山天池。在天山的第二高峰博格达雪峰的山腰，有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它就是享有天山明珠盛誉的天山天池。天池风景区湖面呈半月形，面积 4.9 平方千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即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西王母与天庭王母娘娘的形象在神话中重合后，瑶池又成为众仙宴饮的场所。湖边有一株巨大的榆树，相传是王母降服水怪的碧玉簪，定海神针。天池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的高山湖泊，这里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站在池边眺望，眼前满山苍松叠嶂，远处白雪皑皑，山脚下野花遍地，毡房点缀，羊群如珍珠洒落在绿荫上，景色错落有致，如诗如画。这里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盛夏时节戈壁酷暑难熬，而天池却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天池脚下还有东西两个小天池，西小天池是天池湖水透过地下湖坝粗大的冰渍物渗漏下来的泉水，在山嘴交汇的低洼处形成的一个积水深潭。东小天池是人工水坝的产物，池上的天池瀑布犹如银链飞泻，颇有几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天池的自然景色既有峨眉之秀，又有华山之雄，山峰秀丽雄伟，瀑布跌宕多姿，云雾变幻莫测，气候凉爽宜人。站在银波粼粼的天池岸边，环顾四周，群峰环抱，云山参天，构成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合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合旗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竖排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10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可美乡村新画卷。
2: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合市爱心小分队、三合义警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性。

0: 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1: 近日，居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古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和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和籍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授牌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授牌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10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可美乡村新画卷。
2: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和市爱心小分队、三和义警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4: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理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

0: 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河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河籍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授牌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十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河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河市爱心小分队、三河艺景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古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古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两位压轴艺人，一位是去年来过让大家产生强烈戒断反应的陈楚生，一位是跨界歌手大鹏。先说陈楚生，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首唱了获奖之作，现场非常催泪，发行了新专辑《荒芜之境》，核心命题就在于在荒芜中创造奇境。这不仅是专辑的主题，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存哲学。他拒绝将荒芜视为生命的终点或深渊，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不知道现场会呈现哪些歌曲，但是非常推荐里面的一首《荒野国王》，是他概念专辑的

0: 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说起来，陈楚生和大鹏还挺有渊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鹏的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庙堂之外》就是陈楚生献唱。歌曲以李善德的视角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后，一个小人物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既然大鹏也会来到音乐节现场，感觉二人大概率会一起合作这首歌。
1: 你看。

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说回大鹏。这次是作为跨界歌手进行音乐节首秀，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大鹏会不会唱歌，有哪些歌？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他影视作品当中延伸出的音乐，比如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里的都选 C。 大鹏作品里的很多歌曲都是赵英俊写的，他虽然在前两年离开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不乏好听的音乐，比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煎饼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合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舞台吧。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经营法则，其实也不算是很新的歌曲，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这张专辑诞生于一段持续探索与自我沉淀的旅程，这不是一张急于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的生长，沉静的观察。最后一首歌，我们解锁小众优质独立音乐，感受青春末尾的温柔与遗憾，来自 N3 和命运结构乐队的夏日尽头的我们，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青春治愈小众单曲。歌曲以夏日落幕为意象，书写青春的落幕、成长的离别、年少遗憾的温柔。命运结构作为一支小众独立乐队，一直专注创作贴合青春、成长、遗憾主题的作品，曲风也很清新。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

0: 思墨报道。
1: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2: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3: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4: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5: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7: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8: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9: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

0: 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 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 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 占比超过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 占比超过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5: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 沙河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 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报告还显示，
4: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
5: 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 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 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8: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个百分点。 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已连续5个月在 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7: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 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发布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APEC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0: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

0: 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9: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1: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9: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0%。

0: 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0: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

0: 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和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和籍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阳光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竖排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阳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10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阳庄镇将

0: 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河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河市爱心小分队、三河艺景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剪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合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合籍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扫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归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授牌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10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2: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合市爱心小分队、三合义警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

0: 公益义检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古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审问孙资，这可真不容易，到了最后啊，证据确凿，总算从这孙知州嘴里啊，把他知道的情况全掏出来了。可这边刚完事儿呢，外头又着火了，哪儿出的事儿呢？金庭馆驿。这包大人还不明白呢，这怎么回事？孙知州被擒，绝大部分证据也在我们这个钦差行辕呢，就算还有少量的遗漏，那也在知州衙门。这金庭馆驿不挨着呀，这一块能出什么事儿呢？可咱们说呀，别人想不起来，范荣华蹦起来了，坏了，这准是赖皮他们呀。之前咱们在海县，他们估计是没找着，就奔了金庭馆驿找我，肯定是这样。嘿呦，赖皮，横平竖直，你们可不能有事儿啊。这范荣华喊完呢，不顾一切冲出去了。旁边曹静一看没办法，带着白婶和冯焕跟上。那边展平小菊一看呢，也赶紧跟着吧。他们都跑出去了，这时候包大人也赶紧指派吧，徐良爱虎赶紧跟着安乐公，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明白？咱们且说范荣华呀，他是不顾一切的跑到金庭馆驿。这一看还好，今天晚上公孙先生下令让驻明州的湘军呢全体戒备，所以这一着火大家就发现了。而且这金庭馆驿啊，因为是官方驿馆，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火灾的问题，所以这会儿经过大家的救火，金庭馆驿在外头啊已经没事了。这范荣华呀，借着这机会闯进金庭馆驿之内，赶紧寻找。这找来找去，终于在一间屋中啊发现了五六具尸体，而其中一具正是袁赖业。再看这袁赖业死状极为惨烈，浑身上下中了能有五六箭，这身上还有别的伤口，就这么趴在地上。范荣华是痛哭失声啊，哎呀赖皮呀，是我害了你，哎呦，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告诉你，直接去找钦差行辕了，哪怕回海县也好啊，我怎么告诉你到这儿来找我呢？哎呦，我对不起你呀、啊、赖皮呀、啊。旁边那展平跟冯焕一看呢，也挺伤心的。这些日子呀，虽然相处不多，但能看得出来这袁赖业是个实在人。我们在这儿天天捉弄人家，占人家便宜，让人家叫祖宗和祖先，人家也不去想，也不跟你计较。现在可好，你想解释想道歉没机会了。这会儿啊，

0: 徐良和爱虎也到了，他们赶紧吩咐，快，你们俩扶安乐公离开，封锁现场，等待勘查。
1: 是。
0: 就这样，范荣华离开，徐良跟爱虎保护现场，加以警戒。等到天亮时分呢，包大人和公孙策也到了，大家就开始勘查。这验尸的事儿呢，交给公孙策了，咱们暂且不提。且说包大人，他带着展昭还有小五义兄弟四下勘查，结果还真有发现呢。这死的人呢，都集中在一间屋里，可见呢，打斗现场就跟这儿，可着火这位置却是另一间屋。这包大人一看，这可不合理呀，要是打完了就烧，毁尸灭迹，在打斗这屋点火，这算正常，可这是什么意思呀？莫不是烧的这个屋它有什么蹊跷？于是包大人一招手，搜。小五义兄弟不敢怠慢，赶紧开搜。哎，结果就在一个柜子的下头啊，发现一个密道。这密道不算大，反正以包大人这身量，下去准得被卡住。这包大人一看，卢真，你比较瘦，下去好好探探这个密道，到底通向哪儿，务必小心。
1: 是。
0: 这卢真也有主意，这密道你能直接下去吗？你别管是毒气还是埋伏，这都能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卢真挺聪明，从这腰里拿出火折子，啪打开了，往下头一扔，哎，借着火光看看这洞里的空气应该还行，也没有人影晃动。紧接着这卢真又往里嚷了几把土，这样呢，有人的话先把你眼睛迷了，迷不了也呛得你咳嗽，暴露目标。等嚷完了，卢真把口鼻之上蒙上湿布，钻到了洞中。结果这探查了几分钟，卢真就出来报告，包大人，下头这密道被人破坏了，通向哪儿已经查不清了。这包大人听了一皱眉呀，再回到公孙策那边，公孙先生，验尸结果如何？包大人，验尸结果也有蹊跷，您请看。这公孙策说的，先指着屋里的其他尸体，这些尸体啊，我已经都验过了，他们腰间都有蝴蝶标记，应该都是东营叛匪无疑。而其中啊，也有三人，这肩胛骨上有两朵梅花，跟之前那四个紫衣刺客一致。他们的死因呢，均是被利刃伤及要害。我记得安乐公说过，东营正史的刀啊，十分锋利。但我在屋里啊，并没有找到这把刀，所以是不是这把刀所伤，我暂时判断不了。另外说起东营副使，这儿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这东营正使，包大人，您猜猜他是因何而死？这包大人看了一皱眉啊，公孙先生，他不是被箭射死的吗？这公孙策摇摇头，不不不，包大人呢，这几支箭呢，虽然重伤了东营使者，却不致命。他真正的致命伤是在后背。您看看，依我判断呢，这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偷袭所致。按照公孙策的指引，包大人也看清楚了，原来叶的后背上有一道伤。

伤痕，这应该就是东瀛刀造成的，直接给扎透膛了，真狠呐、啊！而且呢，袁赖业的尸体移开之后啊，这地上赫然出现了字迹，写的什么呢？平忠信，这是仨完整的汉字。此外呢，还有一横一竖。包大人看了一皱眉，公孙先生，这应该是东瀛使者留下的线索吗？应该是。包大人呢，我也检查过，东瀛使者的手指啊严重破损，这应该是他在敌人离开之后啊闭住最后一口气勉强写的，也是给咱们留下的提示。这会儿就听外头吵吵上了，这包大人一听怎么回事，回头一看，原来范荣华要进来，那展平就拦着呀。范荣华不干了，哎呦放心吧，我没事，我一定得看看是谁害死了赖皮。哎呦大哥呀，您还是别进去了，这是为您好。少废话，我就要进去。包大人一看赶紧招招手，行了，安乐公进来吧，正好东瀛使者留下了提示，你也来看看。这范荣华一听啊，如蒙大赦呀，赶紧进来，往地下一看，当时眼睛都瞪圆了，瞪的大概能有半分钟，他一把把展平拽过来了。哎，展平啊，这地上写的什么呀？给我念念。这大伙一听，得，又忘了，我们这安乐公他不识字啊。这展平一看，念就念吧。哎，大哥呀，地上写的，您看见没？这仨字儿，平中信。在后头，这是一个一，另外呢，还有一个竖，好像是这字儿没写完。这范荣华听完呢，当时念叨起来了，平中信，平中信，平中信。这包大人一看，怎么，安乐公，你认识这个平中信？不认识。这包大人差点摔了个跟头。好嘛，这安乐公，你说话能不大喘气吗？可再看看范荣华呀，他这眼珠转了转，包大人呢，这平中信我是不认识，但是说起这叫中信的东瀛人呢，我知道一个，那就是东瀛酒馆的掌柜的上总中信。赖皮的死莫不是跟他有关？这公孙策一听点点头，还真有可能如此啊。大家来看，我这儿还有发现。这公孙策说着，从屋里的一角拿过来半条腿。大家看啊，这些个尸体我都检查了，比较完整，可就这条腿呀、是单独出现的。我判断呢，这应该是东瀛叛匪的其中一个，在和东瀛正使交战的时候负伤，腿被砍下来了。而且你们再看看这脚，左脚大拇指没有，而且这是陈年旧伤。我记得去东瀛酒馆的时候，我还特别打听过，那儿的掌柜的是在20年前的东瀛战乱中左脚受伤的，这个情况倒是十分契合呀。公孙策说完了，外头又有人搭话，没错，我还记得袁赖业说过呢，他曾在20年前跟东瀛叛匪平中长的斥候队梅祖族长平中信交过手，还砍伤了他的左脚。如此看来，在咱们大宋盘踞多年的东瀛叛匪余孽，头领就是这个平中信呐。他化名上总中信，来到咱们大宋蛰伏。今天他杀了袁赖业，恐怕就是为了要复仇啊。大伙儿一听，哟，这谁下了结论呢？回头一看，曹静。

0: 曹静这会儿也过来了，直接扔给范荣华一样东西。
1: 范大哥呀，你瞧瞧这是什么？
0: 范荣华把东西接到手中，这怎么看怎么眼熟啊，可这是什么呢？他还真看不出来。这范荣华跟这儿愣神呢，曹静又说了，
1: 范大哥，你忘了吗？这是你亲爱的美和子头上戴的发饰之一呀。
0: 啊，哎，还真像。哎，静静，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1: 嘿嘿，出来的时候我从包的人桌上顺的，这也是此案的证物啊。刚开始啊，我就是有所怀疑，现在看呢，这个上总掌柜的和美和子真有可能是东营叛匪的首领。范大哥，你还记得吗？之前你跟我闹别扭的时候还放话说呢，美和子要是内奸，那酒馆掌柜的就是叛匪的总头。嘿嘿，这回真让你那气话给说准了。
0: 到了现在，您看见没？证据充分，包大人马上下令，快把卫队调来，咱们去市舶司码头一探究竟。
2: 是。
0: 咱们再说市舶司码头那边呢，这还真让包大人和范荣华他们猜准了。此时的酒馆掌柜的上总忠信啊，不应该叫做平忠信，那是狼狈透顶啊。左边的小腿啊已经被斩断了，血刚刚止住，他也是勉强让两个手下搀扶着进了酒馆。这酒馆之中那美和子呢已经等了一会儿了，这一看赶紧过去。
1: 义父，您没关系吗？
0: 我的没问题，咱们现在不能等，原来也一死，包黑子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咱们，咱们要马上准备尽快夺取明州城的干货。
1: 嗨，不过义父您还真是英明，此前就往汴梁派了眼线，如今那边的消息也来了，小白王的计划已经开始。如此看来呀，只要汴梁成功，明州这边咱们放弃都可以的干活。义父啊，为了咱们的大局，您赶紧去汴梁坐镇，顺便把妹妹带上，照顾您的伤势。明州这边就交给我的干活。
0: 梅和子，你的真的可以吗？
1: 义父放心，就凭咱们经营已久的密道，再加上夜袭，完全可以达到神出鬼没的效果。我也会尽量减少损失，能夺下明州是最好。如若不行啊，我就想办法脱身，然后去汴梁跟你们会合的干活。
0: 哟西，梅和子，那就拜托你了。另外，你要尽快把咱们准备的信件寄出去，让咱们的外援在宋国的周边行动，尽量拖住宋国的禁军，这也能减轻咱们压力的干活。
1: 嗨，义父放心，我一回来就已经散出了信使，他们现在都已经走了，您尽快出发就好。
0: 嗖嘎！就这样，几个手下掩护着平忠信到了酒馆的后院，这儿有一口井啊，有人把井口掀开，一行人掩护着平忠信和女儿就跑了。再看这美和子，他也拿了把东营刀开始指挥。
1: 诸军，平家的事业，主君的梦想，在此一战，望大家尽力地干活。
0: 嗨！等包大人带着校尉们和200士兵啊到达市舶司码头，这里是一片寂静。包大人一看呢，赶紧下令让士兵们按照预定的路线步步为营，小心谨慎的逼近了东

0: 营酒馆。再看酒馆这边呢，美和子一个人提着东瀛刀啊，站在门口。这大伙一看呢，也赶紧排开了阵势。这时候呢，范荣华他们也到了阵前，这一看见美和子，范荣华当时不干了：“美和子，原来内奸真的是你！”那美和子一笑：“哈哈，安乐公大人，内奸这么低级的干活，我没兴趣。现在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两个人的干活，出来。”此时啊，酒馆的柱子后头闪出来两个人，这大家伙一看呢，眼睛当时全瞪起来了。有人问了：“这俩人谁呀？”这一个是钱凯，另一个是平直恒。这包的人一瞅啊，当时断喝一声：“钱凯，你身为我大宋子民，为何委身于东瀛人做无耻之事？”那钱凯哼了一声，他还挺有道理：“哼，我为什么投靠东瀛人？你们也不问问这宋朝对我怎么样啊？本来呀，我是个富家少爷，要什么有什么，可家道一旦中落，成了臭狗屎了。求爷爷告奶奶，借点钱都不行，弄得我呀，最后只能是混迹底层，做最卑贱的工作，受尽了白眼和欺负啊。当时我就立下志向了，总有一天要收拾这些欺负我的人。你们自己看看，欺负我的人是谁呀？都他妈是宋人。人家东瀛人呢，不仅没欺负我，还特别许诺，如果我尽心尽力帮他们，等拿下明州啊，就提拔我当明州的知州。这么好的待遇，我凭什么不给东瀛人卖命呢？这包的人听完呢，冷笑一声：“哼，钱凯，你说的好没道理呀！你家道中落，固然令人同情，但你借钱失败，其中必有问题。要说呢，朝廷科举意图对所有人开放，即便你不能考中，只要尽力，至少啊也能在书院混个差事，养家糊口没问题。另外，你若是决心从商，有所作为也并非不可。可从亲戚对你的态度，本府猜测你并未走这两途，而是要维护你少爷的脸面。至于你受人欺负，呵呵，恐怕你也并非无辜啊。咱们见过几次，我看你伶牙俐齿，但是并不踏实。所以呀，无论干什么，你都是空谈多过作为，所以受人排挤呀，也是必然。”包青天兵为市舶司马头，这回呀，可是动真格的了。而东瀛酒馆那边呢，那美和子啊，也提着把东瀛刀站在酒馆门口等待大家。这情况一看就明白了，美和子就是这些东瀛叛匪的指挥官。这刚开始呢，范荣华就认为这内奸也是他，可人美和子也说了，内奸那么点活他不惜得干。随后叫出两位，让大家全惊着了。这俩人呢， 一个是小帅哥钱凯，还一个呀，就是东营那副使平直衡。这钱凯呀，到这儿还慷慨激昂，说了一顿自己的道理。可当场啊，就让包大人给驳得体无完肤。没招啊，包大人说的明白，钱凯，咱们见面几次，本府看你口齿伶俐，但是并不踏实，所以你无论干什么，都是空谈多过作为，所以受人排挤呀，也是必然。而且你心胸狭窄，见钱眼开，认贼作父，我们大宋怎么有你这种无耻败类？包大人这回啊，嬉笑怒骂全用上了，把这钱凯骂的是面红耳赤，一时之间呢，成了缩头乌龟，不说话了。而包大人这边呢，无论是校尉还是士兵，听了包大人这话呀，当时士气大振。这包大人一看呢，接着添油加醋，钱凯，你也算让本府开眼了，本府可是头次见你这种厚颜无耻之人，我大宋少你一个，正好少个祸害，来人，先把这个反贼拿下。
1: 是。
0: 包大人这校尉之中呢，自然有答应的，有人还想上前擒拿这个钱凯，可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又有人喊了一声等等。这声音哪儿来的呢？包大人这边。得，大伙儿一听全泄气了，这谁这么讨厌呢？泄自己人的气。众人仔细一找，好嘛，不是别人，范荣华。再看这范荣华呀，他还说呢，各位各位，先别着急动手啊，这儿还有件事没弄清楚呢。我说横平竖直，赖皮死前画那横和竖，我想了半天也没明白，看见你在这儿，我懂了，赖皮说的根本就是横平竖直，也就是说呀，凶手就是你。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是东瀛国王派来的使臣，赖皮的副手，这什么情况能让你杀掉同伴，投降叛匪呢？范荣华这一问，哎，大伙儿一听

之恒很明白，现在也就是一时风光，将来怎么样还不好说呢。我得是个义子，将来我义父义死，也只有一个儿子能继承这个位置，剩下的呢这么风光，他们不定有多少人恨我呢。等我义父义死，他们也得收拾我，所以我得很危险地干活。当然了，这只是平之恒心中所想。此次呢，东瀛国王派他为副使来宋朝执行这个外交任务。刚开始啊，这平之恒还是很用心的，配合着袁赖业查出了不少的线索。这跟包大人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呢，平之恒啊再次辅佐着袁赖业查处东瀛叛匪的幕后元凶。俩人通过跟踪最终确认了，这东瀛酒馆的掌柜的上总忠信，就是那平中场手下斥候队每组的组长平忠信。而这东瀛酒馆呢，就是他们的据点儿。这俩人细一侦查呀，就发现这平忠信经过这20多年的经营，收集了不少当时平忠长的部下还有孤儿重新训练。这平忠信呢，精通武艺，而且身为梅祖族长，他也通晓梅祖那些刺杀本事，所以他就在手下之中啊，精挑细选，把这人呢都分上类。这实在不行的，打仗也打不了的，那就让他们充当外围，平常联络个日常啊，收集个情报啊，主要靠的是这些人。这往上一层呢，那就是厉害点的，有功夫的，这帮人呢是死士。咱们说华州案那时候不是派过去一帮东瀛人吗？主要啊就是这些死士。这再往上呢，这平忠信呢精选了那么一小批人重建梅祖。这些人极为精锐啊，专门学那些刺杀本事，刺杀那些重要的人，以及执行潜伏任务。当然了，这么精挑细选之下，这梅祖的人不多，宁缺毋滥嘛，所以他们行动能力是特别的强。袁赖业和平之恒啊，把这些情况摸清之后，知道不好，自己要动手啊，估计不是对手，所以啊，他们就想去通知包大人。结果这撤离的时候，得还把平忠信给惊动了。这平忠信呢，马上命令手下的死士围捕这二人。这袁赖业和平之恒啊，死战得脱。俩人呢，本想去海县通知包大人，结果呢，包大人走了，小七杰留守。但这袁赖业他们呢，跟小七杰不熟啊，所以就没敢贸然闯进这个海县县衙。那怎么办呢？包大人找不着了。这平之恒突然想起来了，范丧在明州的金庭馆驿，咱们可以找他的干活。哟西，所以俩人呢一路跑进明州城。而咱们说这一天呢，为了围捕这孙知州啊，明州已经戒严了。这俩人呢也没敢吱声，就用那轻功啊爬城而过，直奔金庭馆驿。哪儿成想啊，平忠信经过多年的经营，在这明州内外修了无数的地道，这金庭馆驿就有一个出口。所以这袁赖业和平之恒

进了金庭馆驿，正好又和平忠信的追兵碰了个对头。人家一看要追的人跟这儿呢，废什么话呀，所以就将二人呢团团围住。这回平忠信呢真是下了血本了，不能让这两位去报信儿啊，所以啊精挑细选了一支突击队，为首的那就是几个梅组成员，剩下的呢都是死士中的精锐。这摆明了呀，不要这俩人的命啊，誓不罢休。这袁赖业和平之衡啊，现在是退无可退，只能是背靠背拼死奋战。这俩人功夫也高啊，武器也好，所以这一时之间呢，平忠信的手下竟然难以取胜，就连那梅祖的精锐也被砍死了仨。咱们说平忠信跟旁边呢，他亲自带队，一看这情况不妙，赶紧调弓箭手来，而且呢对俩人进行了最后的劝说，你们的赶紧放下武器投降，我一样可以保你们的荣华富贵，尤其是你平之恒的，注意你自己的身份，不然我主君的下场就是你将来的肝火。这平忠信呢意有所指啊，就是想让这平之恒的心思活动活动，他只要一走神，自己这边就有机可乘。可没成想啊，平忠信这话呀起到的效果比他预料的都好。那平之恒呢得知这平忠信的情况之后，心里也盘算了，我在东营只是空有一个官，也抢不到什么资源，以后凭什么跟我那些干哥哥斗呢？如果我跟平忠信联合一起成功，宋国的资源可比我们东营多得多的干火，到时候我那帮干哥哥绑在一块儿都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还是这样老老实实的，人家说的也对呀，我最后啊就得成为平中长第二，我才不干的干活。所以这家伙下定了决心，直接在背后啊给了袁赖业一刀。这袁赖业哪想到啊，出生入死的好哥们竟然要杀自己，那是毫无防备呀，当时就被刺中了要害，捅了个对穿。这会儿呢平忠信那边的弓箭手也到了，嗖嗖嗖也放了一阵的箭，袁赖业又身中了好几箭，眼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候平忠信大喜呀，他呀早就觊觎袁赖业手中的宝刀童子切鞍钢，他就琢磨着这刀啊是我们东营的国宝，得知这东西我将来回到东营会更有说服力的干活。所以这家伙过来就想抢刀，哪成想啊这袁赖业虽然即将倒下，但仍然凭着武士的本能啊挥出了最后一刀。那平忠信猝不及防啊，咔嚓把他左小腿砍断了。但抡出这一刀之后啊，袁赖业是彻底支撑不住，扑通倒地，那刀也扔了。那平忠信呢把宝刀捡起来之后，因为这受伤挺严重，也懒得管这些尸体了，赶紧命令手下撤退，而且毁掉地道。而咱们说袁赖业呢，你看现在倒在地上马上

0: 就不行了。但这袁来业真不愧是个武士啊，他闭住最后一口气，写下了平忠信三个字，以作提示。其实他也想写平之衡，可实在是不行了。哎，袁来业在这个时候灵光一闪。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两
8: 句，
9: 行
8: 动
9: 起
8: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我市爱心小分队联合三合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爱心志愿者与企业员工走进市烈士陵园，开展公益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追思，以实际行动守护英雄长眠的热土。活动现场，志愿者与企业员工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手持工具修剪园区绿化植被，清理步道两侧杂草，吹扫散落的枯叶，对园区公共区域开展全域清扫，仔细擦拭烈士纪念墙与每一座英烈墓碑，将各类垃圾统一装袋清运，用细致的劳作让整个陵园环境变得整洁肃穆。清扫工作完成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纪念广场整齐列队，面向烈士纪念碑静默肃立，以庄重的祭拜仪式共同追思从1933年三合燃起抗日烽火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三合级革命先烈，致敬那些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乃至国外战场的英雄儿女。此次在烈士纪

0: 念日前夕开展的公益祭丧活动，既是为英烈们营造整洁肃穆的安息环境，更是一堂鲜活的红色教育实践课，引导全社会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凝聚起新时代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近日，杨庄镇在不老店村、中门新村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美丽庭院示范引领、文明积分正向激励，让整洁宜居成为乡村新风尚，为基层善治注入鲜活力量。在不老店村，精品庭院观摩竖排活动热闹开启，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走进辖区精品庭院，实地参观整洁雅致的院落环境、规范有序的物件摆放，近距离学习庭院日常管护、杂物规整、门前五包落实的实用方法。庭院主人现场分享打理经验，村民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议，相互借鉴环境整治小技巧，浓厚的互学比学氛围让美丽庭院的创建标准深入人心。观摩学习结束后，不老店村举行精品庭院集中竖排仪式，镇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精品庭院评选标准、创建要求和评定细则，正式公布年度杨庄镇精品庭院获评名单。镇村干部为十户获评家庭逐一颁发荣誉奖牌，以荣誉表彰肯定村民的辛勤付出，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此次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做好人居环境大文章，既树立了美丽庭院创建标杆，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活力。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深化文明积分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更美、乡风文明更浓、基层治理更优，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近日，康城街道联合三和启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燕郊冶金西区活动广场举办月满中秋艺聚邻里主题文艺汇演，三和市爱心小分队、三和义警协会等单位协办。活动在铿锵鼓乐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器乐独奏、少儿才艺等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精彩纷呈，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同步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公益义检等便民服务，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此次汇演以文化润民心，以服务暖民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康城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体及便民服务活动，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辖区新风尚。
2: 近日，聚阳西街道举办歌舞迎中秋、文化润民心主题文艺汇演，辖区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演出在鼓乐《盛世欢歌》《骏马奔腾》《保边疆》中拉开帷幕，舞蹈《欢天喜地》《腰鼓开门红》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群众昂扬风貌。京剧《军民鱼水情》，评剧《包公赔情》，让观众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天美地美中国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依次登台，将演出推向高潮，赢得阵阵掌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0: 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

0: 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

0: 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6: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7: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7: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9: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

0: 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1: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穿过了太空站，
12: 漂亮，
1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 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

0: 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0: 28.6%，为2014年四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

0: 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1: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2: 师傅，酒精检测请推进。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1: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至此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首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0: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4: 师傅，酒精检测请吹气。
5: 谢谢您的配合。
4: 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0: 执勤您